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。

春天哪会这么寒，现在是秋天啊，还够这么热。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机补充站，有一句台语话讲吼，应人哪欠人诶。昨昏听众朋友啊，要听啊，大伊安讲哦，伊要听。

张文的歌，伊安就足惊袂记诶，阿妈吼惊吼听众朋友等，所以呢，咱即马都来安排哦，连续几首啊，咱听众朋友指名要听黄三元所唱的歌曲。一首听众朋友点播的台语老歌，黄三元的《三元调》。

0: 这首歌是黄三元先生所唱的歌曲《园林姑娘》。
1: 哎呀，欠人的啊，终于还清了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阮吉宝兄站。黄三元先生的声音更加好听啦、啊！咱即马来讲天气，来关心天气哦。伊安看到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象资料讲啊，即礼拜吼、哦、天气拢未歹，到后礼拜三有看到落雨的表。

好奇，啊，就是讲后礼拜三个落雨啦，啊，这礼拜吼，今仔日拜四啊，这礼拜到后礼拜二呢，天气哦，雨无多，但是昨一暗哦，昨一早哦，都甲听众朋友分享过啊，有喷着雨，一暗的读书工啊，一下班啊，八点外啦，因为因咧做暗班的啦吼，下班八点外讲，拄着一场的大雨，嘿，哎，三公难谈啦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哈、啊。啊，就天气的变化啦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你那是啊，会当的呢，你穿一下外套哦，啊，炸一下火锅啊，啊，这外口吼，今麦看个天气袂歹，啊，有一个风台啊，吼、哦，讲今仔日的形成啦，啊，这个风台呢，伊哦，后礼拜可能会向咱台湾遮过来，伊的这行路线吼、哦，可能对咱。比较较有影响啊！后礼拜到位都已经是强烈的风台，所以吼、哦，咱爱来密切来注意。今仔日开始吼、哦，东北季风减弱啊，水气啊愈来愈少啦，气温回升吼、哦。后礼拜三又个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啊，就是燕都只讲的啊。后礼拜三开始了，看到有落雨的标记出来啊，吼、哦，这气象图啦，啊、嗯，啊，后礼拜三吼、哦，这个落雨机会。会较大吼、哦，这热带型的给气压吧，吼、哦，就是啊，编号 TD33，就是拄则咱在讲的迄个墙皮、蔷薇迄个墙、枇杷迄个皮啊，再翻译的啦，墙皮即、这个风台啦，伊的方向吼、哦，那是吼拢无改变啊，就会影响到咱台湾。目前距离咱台湾啊，够有4000多公里啦，希望讲即几工啊呢，伊都。转弯啊，线线气象好哈。啊，未来哈，那是讲伊啊山顶当的路线哈，拢无改变啊，都有可能哈，会变作中度的，还是强烈的风台啊，向台湾这个方向过来啊。应该是到后礼拜的代志啊啦哦。即马气象单位拢密切的注意啊，今仔日哈，到后礼拜二啊，东北季风减弱哦，天气咧。有较烧热起来，高温33度啦，哦，啊，低温毛27、28度，啊，啊，不过早暗拢同款凉凉，早暗凉凉啊，哦，咱啊家己啊看看情形，看办事，暗淡平淡，该穿一领外套就来穿起哩，尤其是早时啊，加暗时啊的时阵。

听众朋友哦，咱哦，咱民本电台啊，第礼拜四啊吼，礼拜四啊，第一二九六千起，就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起啊。咱有一个新的节目哦，这是啊广播剧、广播剧啊，这讲故事的哦，广播剧真好听呢。阿里巴巴啦、啊，四十大盗啊，阿拉丁神灯啊，啊，搁有三姐妹叮叮叮叮啊，吼，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哦，咱台做成广播剧很好听哦，很好听啊。这句哦，这句这句哦，咧电台吼拢无人咧做咧广播剧啊，广播剧啊，安尼来听看麦啊，听看麦啊，优质嘞，真好听哦，吼，带咱听看麦啊，礼拜四啊，跟那礼拜四啊，下早时的。七点到八点，七点到八点，七点到八点啊！来听广播剧的1296，1296，这个频道，这个频率啊，1296，欢迎听众朋友带咱听，带咱支持鼓励，感谢你。

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。许多年以来，我一直的在逃避，不敢面对。

0: 李茂山的国语歌曲迟来的爱。
1: 听众朋友，你敢有去做啊？流行感冒预防针？即阵啊吼，做流行感冒预防针的人真多啦。因为十月初一刚拄啊开始做，所以吼，咱的长辈吼，长辈呢，真踊跃去做。啊，稍等一下啊，人较侪时阵稍等一下。你若是去吼，一般的诊所还是医生管呢？可能会带你收挂号费啊。啊，挂号费嘛无。固定的金额啦，有的所在收50块，有的所在收100块哈。这挂号费，政府呢，即卖已经开放和医生馆和诊所哦，来这个家己来调整这个挂号费的价钱啦。哦，啊那是啊，恁那是讲哦，来去啊卫生所哦，还是人咧讲的迄个健康中心。都无收挂号费哦，吼！啊，每一个诊所、医生馆，还是啊健康中心、卫生所，吼！伊咧每工哦，流行感冒、预防针、牌子无同款，啊，无同款。有个人是吼，一定爱啊，就是讲爱住喺外国进口的。啊，有个人咧是咧，随遇而安啊，有啥物做啥物啦吼。其实咧效果拢差不多，因为流行感冒预防针吼，已经发展到吼品质也真稳定啊，所以哦唔免伤过担心。你若要了解要知影吼，你都来问一下啊，今仔日做啥物牌子的啊？你家己心内吼，有迄选择，你就家己去选啦吼。啊，来讲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。有所以无同款，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无同款，是因为吼病毒无同款，病毒无同款吼。流行感冒甲一般的感冒吼，啊，佫有一个所在是因为伊个症状啊嘛无同款啦。一般的感冒吼症状较轻微，亲像流鼻水啊、鼻啊塌掉的咳咳嗽、喉咙痛哈。啊，那是流行感冒呢啊，因为吼伊这个病毒无同款啦，所以呢。引起产生的反应吼，流行感冒比较较激烈吼，容易啊发烧、头痛、肌肉酸痛、疲劳、全身区不舒服啦，啊，互人感觉特别的虚弱、无元气吼。啊，流行感冒的病毒吼分作两种。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 ，A 型流感跟 B 型流感，伊个有啥物差别呢？啊 ，A 型流感就是讲吼，即个人甲其他动物拢有可能会有反应哈，会不舒服啦。啊 ，B 型流感主要是人啊，动物其他动物啊较少感染着哈。啊，拢同款会造成重症啊，还是其他的并发症啊 ？A 型流感啊，也即、這个感染的对象较侪，吼较侪。啊 ，A 型甲 B 型流感哦，拢有预防针哦，拢有预防针。流行感冒的病毒哦，分作 A 型甲 B 型啦，哦，算是两个大的即、這个家族啊，安尼吼。啊，流行感冒的病毒哦，一直在变种哦，一直在变种。所以讲，我们常常会看到诶，什么 H1N1H3N2 啦 ，H5N2 叮叮叮叮啦，吼，常常的变种，小寡变一寡诶，即个特征呢，啊，都有新的变化出来，但是伊个原型是无改变的，无改变哦，啊，容易感染到感冒的人呢。像像讲65岁以上的长辈，哈、哦，虽然红衣啊，有新的护理人，免也来较差的人，哈、哦，啊那迄像像有气喘啊、心脏病啊、细胞疾病啊、糖尿病啊，这慢性疾病的人本身吼，伊、哦、的这个免也来都较差，所以就比较较弱。

防疫啊，哦，去有病毒感染掉啦，哦，啊，你住流行感冒预防针哦，嘛，哦，无法度，但你保证讲100%拢袂过去感染掉，只是讲啊，提早提醒着保护力降低啊，重症的机会哦，啊，有个人讲哦，哎、欸，我昨昏就吹一下冷气啦，哦，啊，是呢，病毒去踏一下外头，我都感冒啊，哎、欸，这句话常常听人讲，但是呢。医生讲哦，其实啦，冷风哦，袂予咱人感冒，但是咧天气变冷啦，空气干燥啦，咱的鼻啊啦，啊个咱的呼吸道，伊的这个保护力就降低，所以病毒就容易侵犯啊，吼、哦。天气冷啊，啊咱就较会伫室内，啊伫室内吼，空气较无流通，咪增加到病毒传染的机会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伫流行感冒的季节吼，咱保持室内通风较重要。啊伫室内同款哦，你嘛是啊，但水阿妈在啊，水阿妈大嘞，水阿妈大嘞吼、哦，啊较接洗手的啦吼。哦避免去啊，人济的所在，啊，搁有啊去注意防虾，哦，去注意防虾，加一层的保护，对咱家己、对咱的朋友、对咱的这个亲人哈，住在厝的、到顶住的家人，拢加一个保护。

0: 陈雷唱的歌靠赞。
1: 足侪听众朋友吼讲诶，即、這个在找油啦，伊按即马要做广告啊。咱诶油哦，是醋甘油甲葵花油，即两种，干那即两种啊。而且呢，咱介绍诶，拢干那固定诶牌子吼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老树橄榄油，啊，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葵花油，这是奥利塔。阿丽塔都较大白柱啦，啊那是讲哦，这老树橄榄油嘞，老树橄榄油啊，这是老白啦，在意大利啊盖有名，啊卖全世界嘛卖真济国家吼、哦。老树橄榄油加这个葵花油，橄榄油加葵花油，听众朋友会当选择橄榄油一箱六罐。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足侪朋友会问价钱啊，啊都一罐580块啊，买五罐送一罐，六罐。2900块，啊，那葵花油啊，葵花油哈、啊、是8罐，1980块，八罐，因为伊的容量较小啊，750cc 啊，8罐，4个罐的啊，整个一个箱啊来滴啊，啊，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滴啊，就是那是住在咱家附近的，你方便啦、啊、哦，来家提迄运费呢都。都唔免啦啦，吼、哦，咱就老实的呀、啊，因为咱送货，迄运费啊，嘛是爱请货运公司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满2000块，吼、哦，运费咱家己吸收，无2000块，啊，未到2000块呢，就请听众朋友帮咱倒出运费100块，100块。

叶佩田所唱的歌曲《唔通认输》。听众朋友，咱今嘛吼秋天的时阵呢，有一种水果叫奇亚。柿子啊，一安就爱食奇亚，但是吼、哦，有迄奇亚吼，迄丁的啦，丁的吼、哦，传统的迄种的丁的迄种奇亚吼，爱甲囥互伊嫩，囥互伊嫩较好食吼、哦。啊，有诶吼会涩涩，啊涩涩迄都是吼，啊未熟就慢落来，啊你要互伊吼，都是会嫩啊啊嗯会食诶，啊要较紧会食诶吼。人讲哦，你伫迄地头顶面来来撒一点啊小苏打粉。好、哦，迄种的是哦，做点点点心哦，哈、哦，等于软麦迄种的实用性诶，食品级的小苏打哦，唔是人咧生碗迄种的小苏打哦，哦，啊个我就是讲啊，你的起啊饼，起饼，起饼啦，哦，起饼咧，啊、你那是加无化，包无化，你得放落煮汤啊、哦，煮鸡汤，煮。排骨汤，哈、哦，食素食的朋友呢，你就是用素食的这个料理，哈、哦，嘿，一安就爱食素食的猴头菇，啊，不过嘿嘛是人做好的啦，嘿，拢人已经料理好的，嘿，较方便啦，嘿，来下来煮汤，哈、哦，起阿饼下来煮汤，讲诶真好食，啊、哦，真好食，那是一安看新看报纸顶面安尼写，哈、哦，你试看卖啊啦，那是一安哦，起阿饼，哈、哦。拢嘛袂互助啊，买回来啦就食。暗讲吼，听伊讲哦，咱即马市面上有真济起阿饼，是啊，即、這个中国大陆进口的哦，啊进口的是会用的啦哦，无讲袂用的啊。暗讲不过吼，伊个你爱来看，看伊个包装是毋是完整，看伊个诶物件吼是毋是呢？即、這个有歹味，你会当。来看吼、哦，有诶起阿饼顶面有诶迄白色的黑啊，迄是叫做起生是霜吼，迄、哦、毋是迄毋是一款生菇啦。啊，准讲吼，迄那是生菇，有可能是生菇哦，你都唔当食，你唔当生菇，但当作是生的食。

咱来讲吼，有一名64岁先生啊，伊腰痛哦，坐骨神经痛，困了几年啊啦哦，啊严重的时阵，行路行5分钟久、10分钟久都爱停落来休困哈。这是在台中啊，爱去台中的光田医院骨科啊。这经过骨科医生检查，讲伊个是第30、第40的腰骨哦出去啊。腰椎滑脱啊，造成神经被跌掉哦。啊，这个先生呢，以这种的情形哦，医生讲啊，这是啊典型的啊腰骨突起合并着神经去跌掉哦。这个走路走一段时间呢，都因为神经被跌掉而来痛疼啦哦。啊，即马哈哦，医生讲哦，在因的经验内底哦，大多数哦。诶，这个病人呢，伊哦，唔是啊，因为痛疼在在治疗吼，感觉压榨，重要的是啊，惊做手术，惊做手术啦，哦，这个那是讲哦，无去台治疗，无去台处理啊，严重呢，那个脚无力，哦，那个脚无力，啊，更加严重，影响到大小便的功能，哦，啊，那是讲哦，保守的治疗超过3个月拢无改善。真正吼，建议哦，你都爱个进来做这个评估啊，看是不是啊爱做手术。这个64岁这个先生也经过评估啦吼，啊伊呢决定，好、哦、决定来做手术，伊做手术3天就出院啊哦，啊而且恢复较足好诶，啊伊讲哦，伊若早知影吼，诶恢复诶状况比啊伊想诶健较搁较好吼、哦，啊伊都袂吼一直拖，袂拖遮久啦哦，即医生讲吼，对因诶经验嘛哦，真正。延误治疗的原因哦，唔是啊，病情啊，往往都是讲对手术会惊，会惊啦吼。啊，这腰骨突起啊，嘛唔是讲一发现都需要来开刀啦，拢吼、哦、是啊，用诶保守的治疗啊，但是你要配合治疗啊，3个月同款拢无改善呢，啊，甚至讲影响到你徛啦、行路啦、日常生活啦，哦，佮需要来佮做进一步的治疗，就是吼、哦、做手术啊，即卖呢手术吼、哦、健保吼、哦、健保呢嘛有、哦、部分的补助吼，唔、哦、是全部啦，譬如讲你来啊、哦、要做迄种微创啊、哦，微创呢可能哦。补助较少哦，咱自费的部分就较侪。咁讲呢，伊的微创伤口较细，恢复较紧哈、哦。这所以讲呢，真侪人会选择用微创，用微创。即、这个64岁，即、这个先生已经这嘛是用微创，微创哈。即、哦、嘛呢，即、这个费用啊，差不多爱10万到15万左右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再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清楚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边啊？
4: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4: 嘿啊，冰箱的抽冷条、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啊，座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要增加啊。
3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4: 提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3: 哦，
4: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，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。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7: 哎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6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7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8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9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，或拨免付费专线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咱节目，听众朋友有答应交代要听歌曲，伊按即马来安排，即歌拢是啊，咱最近较无得安排歌呢，像有垃圾会哦，啊个有咧亚莲花，啊嘛有八中情、蓝刀雕，诶，最好听的歌曲，即马来安排。

这是听众朋友指定要听老兄唱的金龟吼，在秋天大出啦。咱台湾即马开始嘛是会当接受金龟这种的食物食材。金龟有真丰富的营养，金龟咱拢台当作是蔬菜。其实它不是蔬菜，它是全谷杂粮类，就那个番薯、芋仔、番麦，吼，同款，那是吃会饱的哦。啊，你那是啊，吃金龟吼，你白米饭都减少，因为鱼内底拢是淀粉，面包啦、白米饭啊，因那是经济的淀粉点。啊，那是吼金龟、番薯、芋仔。啊，这都算是天然的淀粉啦，无经过加工。金龟含有的营养素有碳水化合物，就是淀粉，啊，佮有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A、C、E、钾离子、膳食纤维，这样子营养素拢合起来，伊的功效就是帮助抗氧化。贝塔胡萝卜素会当转化作维生素 A， 会当保护目睭、保护视力。有膳食纤维会当促进着胃肠的健康。金龟子唔通当掉哦，金龟子啊，内底含有镁、锌，这是较好的营养素，会当提升睡眠的品质，稳定神经，啊，佮对裂喉腺嘛真好。金龟吼，若要食咧，咱若是爱适量，唔通过量，因为伊嘛是五谷杂粮，吼，冇淀粉，食伤济嘛是会大颗，增加着脂肪的形成。金龟有维生素 A， 所以金龟你爱用油炸较好，它会当将营养素和身躯来吸收。食金龟，咱就爱减少白米饭的摄取，唔通干那把金龟当作是蔬菜来食，唔是哦，金龟是哦。五谷杂粮哦，有人在讲哦，金龟啊，唔通甲白灵啊菜、甲油菜、甲辣椒斗阵食，这种的说法哦，澄清一下，就是讲金龟含有着一种会当分解维生素 C 的加素，所以呢，唔该误会。其实金龟维生素 C 的加素在煮的过程当中哦，迄维生素 C 加素都已经无啊啦，所以应该是讲哦。甲白灵啊菜、油菜啦、辣椒这维生素 C 含有丰富的蔬菜斗阵食，无啥物影响，无差。金龟有维生素 C， 但是呢，你若用煮的，维生素 C 就真容易啊，无去啊。不过啊，佮有其他的营养素啦，咱维生素 C 咱会当按新鲜的免煮的水果来摄取，所以金龟咱来摄取的，咱无。重视伊的维生素 C， 那么伫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， 啊个有贝塔胡萝卜素、纤维素等等，金龟子、镁、锌就好诶。金龟那是来办起来，一旦吼放两个月未歹，伊嘛是会烂去啦。迄可能就是本身吼伊的品质无好，还是保存的无好，还是真正放太久啊。金龟嘛是爱趁钱食。放愈久吼，伊个水分流失愈济，愈袂甜，食袂完切开。你爱用保鲜膜来包诶，放喺冰箱诶冷藏，较紧搁来煮完。

0: 月娘的目屎像火灵像的。
1: 伊按即马来种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敬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安徽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安敬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安卡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0: 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草甘啊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。哦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草甘啊油上多、上大的产区。这些国家的草甘油有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，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，伊个位置住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阁有海。伊个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。草甘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，都。

直接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粗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，像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粗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，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，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粗橄榄油哦，伊的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这么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这的粗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起码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粗橄榄油的味。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这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第一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。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止讲，予咱在煮物件时阵哦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，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。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萃取物，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。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2307-2855这个电话，可以询问，可以订哦，感谢你。

0: 王世贤加陈亮莹所合唱的歌，你即马好无？
1: 听众朋友啊，过去吼，咱拢讲慢性病啊，都是三高啦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、癌症。但是你知影无？即马根据创伤科的医生因讲，现代人即马慢性病啊，专做是啊，骨质疏松、肌少症加衰弱疼痛。尤其是大腿轮骨、髋关节加骨折骨断去，一年死亡率啊，高到15%到20%啊，比癌症的死亡率更加高。即马癌症会当治疗，唔是讲得到癌症就马上会死啊。但是呢，那是大腿骨断去啊，哦，袂顶袂当，伸卡层啊，死亡率更加高。所以唔敢提醒大家爱保密防跌。保护骨质密度，预防跌倒。创伤科医生讲，骨质啊，上八岁的年龄层是25岁到40岁，随着年龄愈来愈大，那是讲体重嘛，体力愈来愈轻，你就要注意是不是骨质流失，还是骨质受伤。体重那是增加，要注意退化性的关节炎。所以讲啊，现代人啊，即马比较。较烦恼的代志啊，是啊，骨头啊的问题啦。不管是骨质流失啦，还是骨质疏松，还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嘛，这拢是啊骨断去的高风险。骨断去内底伤害的，就是哦，大腿轮骨的骨断去，髋关节骨折，大腿轮骨骨断去，一年内底死亡率都有15%到20%啊，比癌症更加高。那是讲无开刀就卡层。卡在面层卡久了啦，容易啊褥疮、泌尿道发炎、肺炎，即系啊诶死亡诶并发症，危害呢就是，就算讲有手术的治疗，但是手术了后，身体的功能咪大大下降，啊有人呢生活都无法度家己来处理，因为大腿轮骨要背起背倒啊，无方便啊，那个加上家里事实无法度照顾，只好找看护啊，啊是送去护理之家。那即马工商时代，真济家庭家里事实无愿意照顾患病的长辈啦，只好都送去养老中心啊，护理之家，真正是真可怜。啊，那讲要请看护，费用嘛是啊一个问题啦，所以个。

好你家己保密防跌，保持骨质密度，防止跌倒，保持骨质密度吼，你都哎呀，哎加强钙质甲维生素 D 三摄取。那是讲到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嘛是有骨质疏松的药物。那是定定诶，身体的朋友啊，去尿一下骨质疏松医生馆，大多数是自费的。啊，搁有来拍日头，食日头拍过迄菇菇较好。芝麻、豆腐啊，深绿色的蔬菜，这种含有钙质。啊，那不都是钙质的保养品，你买一当可乳。

这首歌曲叫做《拼出咱的名》，刘辉祥甲陈强合唱的歌曲。方顺吉嘛有唱过一首《拼出咱的名》，啊，是不是刚一首呢？伊安都爱个查起来啦啊！啊，这个方顺吉的《拼出咱的名》名字啊，这是2023年的歌，因的家。

正是方顺吉的拼出咱的名，两首吼歌拢完全无同款，但是歌名是同款的啦，吼、哦，啊拢好听，这个一安哦，认为讲，这个啊，大多啊吼，第一首的拼出咱的名，陈强啊，还是两个人哦，两个人唱的，敢那有较好听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关机播唱咱们节目啦哦，哎记得吼礼拜今仔礼拜四啊，啊礼拜的时阵啊，礼拜一早七点到八点啊，啊来带咱听咱的广播剧广播剧吼，迄、哦、是咧

讲哦，阿里巴巴哦，四十大盗，阿拉丁神灯的故事，真好听哦哈，阿达兰听。二三款七二八五五一案的服务电话，需要咱的产品啦，还是对咱的节目有批评指教，还是讲要点歌，拢用这个电话二三款七二八五五，祝大家新年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清楚。
1: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，交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，即马交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交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交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正品金融卡、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，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交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解决纠纷，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着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予咱省时又搁省钱。以上广告由书画院提供。
3: 已经搁好小明球啊，进去找老师。
4: 哟，来去通报。
5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卖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7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6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7: 好了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6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8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

业，含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，人生的社会学，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国立人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，再过来讲下落去。

时代的社会轮盘一直伫咧向前咧震荡。如果咱也袂当与时俱进，啊，就是讲对着时代，就好亲像一台车，会咱也叫派去共款，失去了前进的力量。所以呢，尽管更加好的飞机、火车、汽车，咱也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0: 才你
1: 我还是山风情意在，我心中只有你知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脸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谁也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往期啊，
1: 郭建中
0: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呢。
1: 嗯，
0: 即马对拜甲礼拜都有节目。
1: 对，
0: 大
1: 家来啊。
0: 啊，不叫无聊伊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系啦。
0: 啊，就争取这礼拜过来做啊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钱啊头个开路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买产品的中间，钱摕啊，就爱立大会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加兼顾身体啦。
0: 系啦，
1: 系啦。啊，物件吼，咱做不掉的这产品拢。二三十年，
0: 嘿，拢二三十年啦，
1: 系啊，
0: 所以放心来吃，
1: 老白老李，
0: 嘿，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啦，阿达来啦，咱欠迄个罗州的陈太太吼，
1: 嘿，
0: 阮年轻的王春芳啦，啊，
1: 嗯，
0: 陈太太唔知起来未吼？
1: 起来啦，
0: 起来啦吼，
1: 嗯，
0: 好啦，啊，这地头两三分钟啊，卡林来啦。
1: 嗯，
0: 好来。

0: 这咱那个罗州真待在
1: 点播，
0: 点播安尼啦。
1: 系啊，
0: 哦，嘿，
1: 啊，
0: 这个唱歌就老高老高，啊，无多啊。2002年唱的。
1: 嗯，
0: 哎，今麦讲几年啊？讲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这拢有个做记录的个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我拄着跟你讲，对拜甲礼拜。拢有关键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哦，
1: 大家有诶。
0: 哎呀，咱老板呢，拜个礼拜拢挺好听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对，
0: 对啊，
1: 未记有无聊，
0: 未记有无聊伊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特别甲恁安排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含礼拜煞有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加减听诶。
0: 来啦，啊郭大成老师吼、哦，啊我迄天甲讲啊，
1: 嗯。
0: 啊，迄、那个先生娘啊，白沙我嘛甲讲啊，讲我一日之中派去啊呢，啊，饭家过迄条吼，电脑嘛找无呢，爱、啊、讲要停好啊，那停个拢啊无消无息，
1: 你当作是便便呢？
0: 我厝内有一个，饭家过吼，啊。郭老师的这一里级别吼，下面的卡带
1: 哦，
0: 哦，那叫价值
1: 是卡带，卡带都不一样。
0: 啊，未透开的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卖迄个提起来哇，算是存档纪念，
1: 嗯，
0: 讲较早你讲嘛，这卡带时代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过来就 CD 啊，啊 CD 过来就 MD 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什么？大概行电脑啊
1: ，MD 敢那电台咧用较济啊。
0: 对啊，啊，即卖用电脑啊，电脑有时啊歌走未出来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第三遍会记哦，找陆江小姐2999-8690。
1: 啊，咱的日子来啊。
0: 哦，日子来啊。日子来哦，
1: 日子。买电的朋友就卡紧抢快。
0: 诶，内底吼有草片啦吼，
1: 嗯，
0: 还有这万年历啊啦，
1: 资料真济啊，
0: 哦，遐大哩，
1: 嗯，
0: 互你看了到连爽啊，吊起咧壁顶啊，你哦，伊那当时啊，一工路啊，甲跳起啊，跳起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哦，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郭老师的这个。CD 我真无啊啦，爱讲要传互我，传到即马个未互我，流浪的滚头狮。

来来来，看看看，人多话就多，三色人讲五色话。有人讲爱食菜花，嘛有人爱苦瓜，有人爱看人老，也嘛有人爱看拍拳头。来，大家我来参考，那爱看拳头免惊无。日本铁道三是火球刀、剑流刀，也那美国天啊刀刀，目睭落落，那要啃两半，伊就猛进去才算会好。也那印度我甲大可是同人赛，那咱中国淡薄的功夫是最厉害。也那小弟是真不才，八道那腰转步数，也八道那八条无半步。来看，太祖拳是拍面衣。咱那白虎魂是像麻子，狗魂是火卡手，狗魂吃目睭打，看一波吞金放卡，起手落差，这波卡手就爱下吧，这袂敢那亲像在眠床顶跳轮吧，来看真，这波叫做洞主拜观音，目睭就爱扫金，这袂倒波看做明金，一只波就是落地明火，目睭若要结裤裤，内衫会看做内裤。过来，看好，一波叫做关公倒拖刀，动作若无做好，袂精拍会家己先倒。一刷落去就是三林板先头，板若着后代敢会切无？过来就是明火洗身躯的技术，不是准备要出去。但是请各位爱看详细啊，才袂互明火歹势。来，我来摇较好，不是要小步，也不是要跳半步，就是要来拳头拼流多，也若要好就是。

0: 即马只歌拢找电脑吼，
1: 嗯，
0: 都有啦。
1: 啊，
0: 一半条诶，你你。
1: 哎
0: 大家拢食个身体拢养健健，哦，免讲我那了啊弄啊啊哇，都本来以前惯注射啊那种啥，注射拢暂时的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会叫身体个顾好啊呢，哦，来，即卖的流浪天涯三兄妹，哦，这个最新的啊唱了真好，你甲听看卖

0: 阿兄啊，人我今日把肚子枵呢。
1: 啊，你拄则咪食一个便当尔，啊，怎么来搁你枵啊？
0: 啊，迄便当内面兼一块鸡排啊。
2: 好啦好啦，阿凯，你卖过干嘛？你小妹即摆还阁细汉，伊阁长哩大。
1: 阿兄啊，阿姨今次迄台南的过年，今日在发找妈咪啊。阿姨三更无食饭，两更互伊食去啊。啊不，啊即摆是要安怎？
2: 好啦好啦，阿凯阿凯。
0: 阿兄，人真正做妖的啦。
2: 阿爷想办法啦。

0: 阿兄、李兄，让让我把刀割腰哦。真的啦，我跟你讲，迄鸡排吼，伊家给我切一半尔。
1: 小妹，阿文，你都爱乖乖，一切艰苦，咱拢爱忍耐。你看你女儿，食到这瘦。伊若无食到大好，妈咪是认得出来吗？
0: 伊想要过过年呢。
1: 阿丽啦，伊也兼职过啊。阿无你看，咱若找到妈咪，妈咪袂认得你，阿要安怎？
0: 我跟你讲，我看恁两个拢一直搞我动，好，干脆我给你扎饼干来哦。
1: 袂使，
0: 袂使
1: 吃，
0: 我无吃，我喝啊喝啊喝啊。
1: 阿爷其实嘛就想要吃，
0: 阿爸，
1: 但是
0: 阿爷，阿爷两
1: 对，
0: 阿爷，阿爷，
1: 我离遐吃好了。
0: 你买个吃，到底要找一群妈咪
1: 无？
0: 啊，
1: 你买个烤啊！
0: 阿爷到底要找一群妈咪啊？买个烤啊！
1: 你买个好啊！你买个好啊！

0: 然要来扯毛病。
1: 这个小妹原来真好吃呢，
2: 真好推啊！
1: 听阿兄讲，你唔能够吃，你啊吃个肥个哦。到时啊，找了妈咪说说袂灵的你。
2: 哎，安尼推安尼是也敢袂肥。
1: 哦，真好推。哎呀，
2: 真趣味。
1: 啊，再来，记录下老师唱的哦。
2: 嗯，
1: 初恋。

0: 这个有纪录啊，老师唱的吼，
1: 初恋，
0: 一个有一条迄个什么，
1: 嗯，
0: 红粉岭，
1: 红粉岭，
0: 这条我真好听，

0: 这黄昏呢吼，这老歌吼，要点咱只听听较有啦。
1: 哦。
0: 哎。嗯。啊，无你怎啊要多听？
1: 嗯。
0: 我那无在听哦。哎呀。
1: 那有人放都有听啊。
0: 哎呀。
1: 哎呀。
0: 嗯，我这较早我拢买几套的那里。
1: 嗯。
0: 即摆甲买几套起来啊。啊，你那听的？
1: 无，我看你
0: 听。嗯。
1: 看他怎么听的。
0: 即马骨头爱顾好哦。
1: 嗯。
0: 秋冬时也来啊。哦，这骨头的问题哦。
1: 秋天、冬天你也知啊。
0: 拢来啊。
1: 嗯。
0: 你唔通骨头那听着，要去注消炎止疼。哦，还注了灌洗啊，注个
1: 副作用。
0: 有气啊，个一个。我
1: 拢
0: 拍了了去，
1: 嗯，
0: 哦，从骨头那边各用的中间哦，红青的用筋骨，
2: 大家记住哦，老骨大爱高，老正好难拖，红青的用筋骨，第四级即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好出痛，这边真有效哦，红青的用筋骨，要慢性即腰也痛，慢性的再严，风湿性。地骨性痛症，都是之前真老，你那哦，有那比如阿姨啊，体不足啊，哦，进步阿七八比，也等于娘家。
0: 我啊，这得说
1: 你空调无好势啦，
0: 哈，
1: 空调无好势，
0: 空调未好势哦。
1: 哎
0: 呀，我呀，
1: 哎
0: 呀，无起码如果个空调好势看卖啊，哎呀，来，搁出摆。
1: 啊，你也无试出来啊？
2: 红青的养结骨。第四肌即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腹膝痛，这边有效哦。红线用筋骨，要慢性即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红线第骨神经能在独立即痛就好
0: 啊。
1: 还爱吃出来，得过一摆个会准呐、啊。
0: 我这另个过来调整一下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也是我资料我只能过来个输入电脑啊。
1: 顶光看垃圾无？
0: 啊，
1: 顶光看垃圾无？
0: 无啦，啦，啊，从这个秋冬时啊，这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这骨头来拢会起骨髓啊。
1: 对啦，
0: 哦，啊，你啊，食红参养筋骨哦，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唔能讲啊，骨头咱咧疼。没来呢，住一个虾啦，也住久哦，关系啊，住个游记，肝嘛歹了了去
1: 啊。对啊，咱那脚手酸痛、腰腿痛、风湿痛，哦，咱这个红参的养筋骨这味也真有效，买顿来吃，啊，买顿来爱认真吃。你那安尼三只四休困都爱搁顶来，哎呀、啊，咱这个产品哦。

0: 就是爱认真食啦。咧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，吼、哦，尤其是讲咱有年岁啊，吼、哦，咧吸收较慢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节目中的这红青养筋骨，都爱买顿阿只，伊会当甲咱大补咱的气血，甲咱滋阴养肺、滋心养骨，强壮咱的这筋骨安尼，吼、哦，增加咱的这体力。啊，无你安尼年纪越侪吼，容易疲劳。啊，常常安尼下雨啦，无油，哦，体力无好啊，精神无好啊，脚手麻痹，哦，关节伫咧退化，啊，咱这四肢酸痛，哦，徛袂久啦，腰酸背痛啦，失眠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哦，头髪阁会安尼打尾，哦，啊，一挂这镜头哦，都阁照出来啊，啊，这个骨头咧酸痛哦，你若唔擦面哦，哇！个袂使，啊，要插鼻嘛，袂使，啊，无插鼻个愈食力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你就是讲，自身就爱甲顾好啦，就爱甲即保养啦。你若等下互伊痛甲袂动，特别来个注射吼，安、尼就真麻烦，因为注射较有副作用。
1: 啊，注了惯死呢，
0: 系啊。
1: 住家里一块油脂啊，光拢排掉了伊
0: 啊
1: 呢。
0: 对啊，胃脉歹啊。
1: 从骨头啊顾好，啊这筋络较会旧筋的人吼、哦，筋要互你练，骨要互你练，吼、哦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功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甲白顶啊食，你即马买半打吼、
0: 哦。拢有油胎。
1: 拢有油胎。
0: 对，
1: 哦，拢有犹太安尼吼，
0: 嘿，哎，啊，日子来啊，
1: 对啊，
0: 日子来啊吼，
1: 啊，日子来啊，哦，迄日子，拢应该水落落啦，遐大哩，啊，那个无看无法度啊，
0: 啊，内底内容够赞，
1: 系啊，
0: 资料做够多，
1: 啊，够迄个办年历啊，明仔，该当创啥，啊，明仔，日仔好，明仔日仔较无好，
0: 嘿。
1: 应该一清二楚。你听我提来安尼个看，啊日子来啊，吼、哦，赶紧找陆江小姐，2999869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陆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功德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瓜滋阴，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，红星。

0: 的大功能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功能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功能吼，会当用肝注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啊，视不袂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迄个手术白内障的人真多吼，
2: 嗯，
1: 啊手术转来哦，两类安尼光影影呢，
2: 嗯，
1: 但是爱去保养，
2: 对，
1: 你个无保养中间，
2: 都个定来，
1: 都目油细细，都又个来啊啦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你要保养食这款红青的大光明。哦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买转来吃就无唔对，哦，若买半打，即马拢有台。
2: 对。
1: 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啊，咱的地址来哦。哦，地址来啊，找罗刚小姐。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1: 嗯，来，这条都丢丢档啊。

0: 这条都丢丢当啊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这拢老歌啦。
1: 老歌。哎
0: 啦。
1: 嗯。
0: 过来迄个可怜的酒家里。
1: 可怜。
0: 听看我们外可怜。
1: 外可怜。欸

0: 即马秋冬时啊吼，
1: 嗯，
0: 上惊就气更无好啦，气波无好啦，啊，伫扫安尼啦，尤其咧大饭店咧安尼炒菜啊，炒
1: 到唔够，
0: 吼，迄皮干咧、螃干咧，
1: 嗯，
0: 伊个唔知呢，竖入去气波咧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土崩塞啦，啊，中风塞啦，土水塞啦，
0: 我食粉塞啦，
1: 食粉塞。
0: 吃粉筛了，哦，那粉啊就是工地工，嗯，啊，就安尼牵牵球，扫干咧牵球，诶，细胞都爱甲顾好啦，细胞你啊顾无好中间哦，
1: 嗯，
0: 我那真靠腰哩，知无？
1: 当然哦，
0: 诶，寒天有风寒啦，啊，热天有湿热，
1: 嗯，
0: 我定来讲讲，咱台湾这个土地是湿啦，
1: 嗯，
0: 诶啦。少穿多个衣好啦，
1: 今麦天气咧变哦，啊，连咪多连咪冷。

0: 啊，这个感冒的人就这样、欸啊，感冒就还得较会少。
1: 无甲医药吼，未使啦。忘记讲我哩听听。
2: 诶、欸，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那是变化吼，啊，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，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，就安尼扫扫扫。你啦，扫霉啊，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。咱玻璃免扫散，紧甲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呢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这个热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呢，啊紧把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哪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。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！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、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。打扫、姑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地扫有效。
1: 对，我讲这寒天哦，啊是风寒的扫啊，啊热天就湿热的扫啊，无多啦，咱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地啊，所以这个唔能叫扫起，那叫扫起哦，好下未收扫的，哇，地扫啊呢，
0: 喂来喂去，
1: 哎呀、啊，医生讲啊，你都。当时才来，即马那嘿，过咧扫，
0: 啊扫都无遐紧好咧。
1: 医生惊地扫啦，吐水塞惊裂到啦。
0: 嗯，
1: 哦，从这脑咧食薰啊，硬蓬蓬的人啦，厨房塞啦，出来啦，洗洗啊咧，咧厨房塞咧哦，你来不要食啦。哦，玻璃免扫散，咱的这個清痰化扫。啊，我而且天空来甲你顾好，哦，啊，无你咧痰拢积伫个这细胞内底安尼吼，啊，扫甲安尼，轻轻叫诶，慢慢安尼吼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住本。啊，今晚来要半大个犹太，啊，咱的日子过来啊，吼，不清楚、不了解，找罗岗小姐询问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有，
0: 来，
1: 阿丹，今晚我看来放流时间啊，计都较紧了呢，吼。
0: 嗯。
1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0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流连咪，接过来。

0: 即马都一点过八分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时间就是要互恁选歌的。
1: 好、哦、对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电话紧卡来，找帮市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挂件中甲帮市啊。
0: 哎，
1: 我这开关来去了。
0: 好来。
1: 哎来。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
0: 你朋友要去看看
1: 好起床啊、哦！
0: 嘿，哇哇哇！
1: 嘿，你过来啊！
0: 哎，
1: 来你好，
2: 啊你好，
1: 哎
2: 哎，两位主持人是，
1: 嘿，
2: 头日讲点歌，要点歌，
1: 点什么歌？
2: 哎，泸州陈小姐，
0: 哦，
1: 嘿，陈小姐，
2: 我搞点两条啊，明仔再一条，给你一条哈，
0: 哦。
2: 喂，
1: 嘿、hey, 欸，来，
0: 有听
2: 啊。哎，我的书到如今，
0: 书到如今哦，
2: 啊，
1: 书到如今，这像什么？
2: 这乔友，
1: 哦，书到如今，
0: 嘿、
1: 哦，嘿、欸
2: 啊，
1: 好。
2: 啊，搁一条用心等待你，
1: 用心等，
0: 用心要等待你哦。
1: 好好，
0: 好了，
1: 好，
2: 感谢你啊、哦。
0: 好
1: ，OK，
0: 好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一种风景好。
0: 哦。
3: 王太太。
0: 王太太。
3: 可爱的马。
1: 可爱
0: 的。可爱的马哦。
1: 哎、
0: 嗯。
1: 哎，可爱的。
0: 忙搞这么几只马。
3: 我
0: 说马一文。
1: 哎。大威马马。
0: 哎呀哎呀。
1: 好。好。
0: 哎。
1: OK。哎，落了。
0: 哎。
1: 嗯，落了啊，爬家己爬起来吼。
0: 哎呀。
1: 2999-8693。诶、欸，啊，当朋友若要上线点歌吼，就好起来哦。
0: 会、
1: 欸
0: 欸、啦，
1: 诶、欸，
0: 你甲等呢？诶、欸，两两万多礼拜。
1: 来，你好。诶、欸，
2: 娃娃起来啦。
1: 嘿啦，
0: 嘿，
1: 嘿，落落啊！你爬起来啦。
0: 啊，你会记我拜六要去你那吼？
2: 哦，好，我等你哦，我两个等你哦。
0: 好啊，好啊，好。
2: 系啊，
0: 好啊。
2: 你来，我上，我两个上欢喜啊。
0: 好好好，
2: 嗯，
0: 系啊，
2: 嗯。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看到你蛮欢喜，
2: 开讲现场的，
0: 哎、欸，
1: 哦对了啦，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
1: 现场的啦，
0: 哎、欸、呀、啊，现场的啦，
2: 对啊对啊。
1: 啊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听一个《白鸽流浪三千里》。
1: 白鸽
0: 流浪三千里哦。
2: 千里，
0: 好哦。
1: 流浪三千里，
2: 嗯，
1: 白鸽搁流浪三千里安尼唱古。
2: 哎、欸，阿嫂，
1: 哎、欸，
2: 阮这两天啊，收音机拢查查着吼，有当时我若开迄个迄手机听吼，
1: 哎、
2: 欸，哦，正经诶，有当时查一拍，哎呦，查一拍歌诶，迄种。啊
1: 查迄个电脑会较差一些
2: 啊，
1: 会差慢一点啊。
2: 哎呀，等下阿嫂甲建强遐咧讲出来，他拢无
0: 听着。啊，你要买一台数台手机？
2: 嗯，差差叫啊。
1: 差差叫是无电啊是？
2: 有电，换新电池嘛，同款。伊迄大台较早爸爸咧听。
1: 哦。嗯安尼想老啊款呐。
2: 索尼的，迄日本索尼的，迄中大。上班啊，
1: 诶、
2: 哦，啊，楼卡即代迄种迄个，搁较袂听。
1: 我，
2: 爱搁换新的。
1: 安尼爱搁开钱啦。
0: 爱搁换新的啦。
1: 哎啦。
2: 直接找看卖
1: 啊。哎啦，索尼也是阿袂歹。哎呀，
2: 哎，索尼啊。
0: 哎，用购买派。
2: 对啊。
0: 哎呀。
1: 好天用较久啊，算会使啊。
0: 我厝诶，两台诶，细台诶，相机哦，嘛用较歹去啊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哦。
2: 我讲你调
0: 伤
1: 久
2: 啊，爱换啊。哈哈哈。阿良讲好。
0: 哈哈哈。爱换啦。
1: 好啦。
2: 好啊。

0: 为什么钱都在开啊？大哥，对啊，
1: 好好好，
2: 对啊，
1: 好，该开啊落去。真
2: 定的呢，原来是安尼起差的。
1: 对，唔就是安尼讲。
0: 对啊。
1: 好 ，OK。
2: 谢谢哦。
1: 好。哇，够那个。
0: 嗯。
1: 诶，卡里啊，加养一丝啊啦吼。系啊，阿婆哦，先要家己食米，搁挂掉伊。北京流浪三千里，到咧北京啊，搁流浪三千里，安尼敢未伤远？
0: 哦，
1: 那北那安尼北京搁流浪三千里都可能啊。来你好，
3: 哎呦，
1: 嘿，
3: 我针对我来。
1: 啊，卢先生，
3: 你甲报一首通道费每几日的情况啊？迄个。我有十五名了噻，吼。
0: 哦。
1: 中道北门呀。
3: 不不，那好拜托你吼。
1: 中道北门。
3: 哎呀，我这不是的，系。
1: 阿哥什么？明仔什么？
0: 哎，我那个下一条路啊。哎呀，别记明仔就卡。
1: 啊，真歹势啊！卢先生，你第二条要听啥煞别记哩？
0: 哎呀，
1: 中道北门。
0: 哎呀，中道北门有啦。
1: 哎呀，哎，安尼无阿麻烦你搁卡这边。
0: 哎，
1: 第二条我煞袂，煞袂。
0: 我见了，明仔再卡啦。
1: 明仔再那个卡。
0: 哎啦哎啦。
1: 哎，最近时啊，大家卡电话拢接频段。
0: 哎呀，
1: 是
0: 吧？
1: 哎呀，现场可应，就是要恁点歌。
0: 啊，
1: 因为罗州陈太太点两地，是因为伊有中风无方便。
0: 对。
1: 伊咧卡电话拢爱持较久，所以他拢可以点两地安尼。
0: 啊，无啦，讲啊，选一条来留。
1: 嘿啦，安尼比较讲较热闹啦。
0: 啊，阮也较好找啦。
1: 嘿啦。来，阿伯人要徛吼，无人无人要徛，这开关就要甲起起。
0: 起码拜甲礼拜，关键两俱乐部拢有时间共管吼。
1: 哎、
0: 哦，十二点到两点，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谷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搁有咱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，
0: 以及也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对。啊，个有珍珠霜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哈、
0: 欸，海蜇头，偌好食就偌好食，会用用的人吼，摕转去就会当食啦。
1: 个有特级蛋蜜汁黑豆哈，找罗刚小姐询问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来，你好，
4: 你好。
1: 哎，
4: 我那个卢先生，你讲的是那个罗休息物。
1: 哦，罗休息物。
4: 明仔载。
1: 谢谢。
0: 哦，啊，你个听啊，就清楚。
1: 我都下去嘞。
0: OK。
1: 谢谢陈小姐。来，你好。
5: 莫先啊。
1: 哟。
5: 我棒球，我细话。
1: 棒球。
5: 棒球的那个有大连的吼，江边水无哩。
1: 江边。
5: 江边
0: 找无你，江边找无你，油麻
5: 厂
0: 的嘛。
5: 嘿。
0: 啊
5: 好。油麻的，啊江边找无你，要先买倒去。
0: 哦。
5: 好，谢谢。
0: 好啦好。
1: 江边。
0: 哦。江边找无你，一工哦算一条安尼就好啦。
1: 嗯。
0: 阮较好找啦。
1: 嗯。较好做个。
0: 你放比较来讲放假会顺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多谢大家收听，我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。来，可爱妹。

0: 好啊，妹吼，这郭建中唱的吼，来，咱的这朋友吼，你若讲到即马这秋天、冬天到位啊，皮肤拢较干吼，面皮哦那干，年岁搁济嘛是干，所以咱这个皮肤吼，你都爱紧甲保养吼。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。啊，咱皮肤呐大哦，上重要。这个保养方式就是爱甲做好这个保湿。哦，所以讲咱这罐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一罐40粒1800块。你若买半大，搁有犹太。这一罐哦，你着面洗好了，直接甲抹落去。哦，抹抹来按摩一下。阿嬷棍嘛都抹，搭袂差伤多吼。安尼都足光洗啊，那个搭配咱即罐珍珠霜吼，也搁较水啊咧。珍珠霜吼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吼、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咱这哪个有一定的这個年龄吼，就会安尼，迄个乌点都会照出安尼吼。所以讲，咱这个珍珠霜吼，搁甲配合落去，甲抹抹咧吼，哇！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讲，哦，迄面啊，安尼规个安尼足光洗足水个安尼，照着镜安尼，哦，足满意个呢，吼，愈抹愈水得着。抹水水，出门都面水呀。那要处理这个参加讲这個一挂游山玩水呀，吼，什么活动啊？还是聚餐啦、吼，唔免讲混的，安尼个搞个无唔免啦，唔免遐麻烦。咱这皮肤呐够水吼，这个，那要出门口红甲抹者，安尼就 OK 啦，就水落落啊，水啊都袂用讲伊安尼啊，吼。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嘿，你呐买半打够犹太。咱的日子来啊吼，每年度的日子已经来啊，嘿，爱卡紧手快，今年的数量无济，吼，
1: 这日子大概呢天气咧刮咯，但是资料足齐全的，
0: 对，
1: 爱去讲，那买咱的产品，那要日子你咧问罗岗小姐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
0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
0: 广告完毕。
1: 迄、那个板桥蔡太太哦，江边找无你，树林者
0: 施先生，
1: 施先生哦，拢逐工有咧听无？
0: 有咧，
1: 迄条叫上蕉。
0: 咱的产品一家拢叫半大。
1: 咱的产品。
0: 就边仔拢有咧食。
1: 咱的产品真正足好。
0: 过会好。
1: 你无食佫唔知好，食了你才知我爱使用啊赞呢。
0: 对。
1: 人
0: 安全佫有效啦。
1: 你咪听，那咪注射咪做，唔当。2999-8692
0: 找洛江小姐，顺便
1: 来江边找无你。

0: 当兵找无你，啊找无你就好转来。啊，无你就陷海风哦。哎呀，
1: 陷到光明光明才转来。嗯，
0: 哎，想起情啦。
1: 想迄剩下海风较凉诶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起情你就想自己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当兵找无你就好转来，你搁伫遐。
1: 嗯。
0: 想要找哦，面庙聊哟。
1: 哎呀，生来方面啊，那你得聊足紧的。
0: 对啊，
1: 哎呀，
0: 来，北京流浪三千里，

0: 北京流浪三千里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嗯，啊，那个书稿如今有甲写出来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提咱的产品，你都要记哦，尤其这个嘴大、嘴高、嘴臭，哦，讲者倒转来拢白来火啦，
1: 对，皮肤的这病毒啦，
0: 那火你若无甲处理掉哦，
1: 嗯，
0: 那讲者倒转来。千军几路万兵的几毒素，你知无？
1: 你像今麦开始咧换季啊，吼、
0: 欸，
1: 秋天啊，冬天也到，啊，皮肤啦，伤打拢会痒，伤打打甲会痒哦、
0: 嗯，
1: 哦，所以讲咱体北来的这个火吼，唔茫哦囤积咧北来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啊，滚水啊，加啉一挂，
0: 嘿，痒阁无要紧哦，
1: 嗯，
0: 火气来甲你弄在这个北来的中间。你无听人讲千军几路，万兵几毒素，毒素唔知要甲你先生拢唔知影呢？哦，会叫红星五年解毒丸，干那一罐介绍三十几年啊，都爱食哦，绝对爱食，甲听看卖。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哦，气大后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星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参。嗯，解毒丸，
0: 嘿啦，千军几路，万兵几毒素啦。
1: 嗯，
0: 毒素若掉在体内这中间哦，唔知要甲你先生拢唔知影啦。
1: 变成病菌，
0: 啊，甲清清出来啦。这清肝佫兼解毒，干那这红参五年解毒丸哦，都讲过三十年病计啊嘛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啊，你来吃这中间，北来火甲你清清的。清肝阁兼解毒，哦，北来火那无哦，啊，当然好啊，无你有牙个哦，
1: 嗯，
0: 有少年啊，拢生迄个条子生几巴，
1: 嗯，熬夜无眠啊，啉酒啊，
0: 厝内那个少年来，迄、那个生条子个啊，生愈侪愈好，你个食这款红参五年解毒丸哦，我你大概无半粒，
1: 嗯，
0: 皮肤阁会水，哦，会记讲。红参五年解毒丸1250元，哦，你若买半打拢有优惠。
1: 对，
0: 2999-8692。
1: 啊，咱的日子来哦，哦，有要订的朋友吼、哦，找了江小姐问一下咧。
0: 嘿，
1: 2999-8692，找了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这日子今年吼、哦，这个应该少。
1: 嗯，
0: 哦，应该少安尼吼，阿松，
1: 你若
0: 做阮的咱的产品，哇，
1: 嗯，
0: 迄老人上爱看咱的迄日子安尼，一间食一间，一工拆
1: 拆
0: 一张安尼，哦，遐厉害安尼，
1: 嗯，
0: 遐厉害，佫看无啊，

0: 啊，就去了了呀。
1: 啊、
0: 哦，哎呀、
1: 啊。啊，这本挂嘞吼，安尼水当当啊，
0: 系啊，
1: 系啊，挂嘞不咧这壁顶吼，安尼感觉呢，哦，那壁呢加正鲜艳呢，
0: 挂个多位，水个多位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诶，结果买咱的产品啊，那么的几人，找到江小姐，二九。

0: 拄交如今，啊，都拄着阿边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拄着就拄着啊。哎呀，朋友，我常常咧讲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哇，这磷虾油咧真好。哦，南极甲北极哦，拢个冰天雪地啦。
1: 嗯，
0: 迄种结冰咧，还袂使用伊啦。哎，氧气哦，地球都破病啊啦。从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有欧米伽三、欧米伽十二吼，即款都要甲买转来食。这一粒吼，内底六十粒啦。啊，你买两啊，会当阁加食互你。伊内底有 EPA、DHA， 盐啊，伊会固脑，对咱的脑真好。阁有血梗。

0: 哦，头毛时啊，血管安尼痛安尼哦，食食就对啊啦。你若买两啊，还可以加食好哩安尼。
1: 但咱这只也是六十粒不？
0: 对。
1: 嗯。
0: 哦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你甲放咧食饭桌啊边啊呀，啊你看到你就提两粒甲塞落啊，塞落啊食落。啊，你过个钱，你就知影。哎呦，啊，这物件那真尼好。
1: 嗯。
0: 进一步了解，人要较好个中间咯。你问罗康小姐，哦，甲讲啊，恁迄个磷虾油。哦，啊，食安怎？伊拢甲你讲啊，清清楚楚。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住。
0: 迄个夏威夷记者吼，上后端就虾米人？你知？桂南老师，迄个了97条，啊，迄趁钱吼，拢咧台南嘛，拢买迄个旅社。
1: 到处帮地产啦，
0: 到处啊，拢旅社，迄唔只系好谈，哦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唔是帮地产啊，来做旅社，
0: 对啊，
1: 啊唔是同款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伊好爱记得吼，无人断伊赢啦，有唱一个无言的要出嫁。

0: 家裡人有思想像喔，無緣的要出家，
1: 嗯，
0: 欸，這都真好聽的喔。
1: 現在再來，
0: 再來那個
1: 長島白梅，
0: 長島白梅喔，日本的啦，
1: 嗯。

0: 唔对，哎，
1: 唔对，安那我这边先累啦。
0: 啊，
1: 我这边先累啦，泪光闪闪呐。
0: 哎，泪光闪闪。

0: 长岛北门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这日本歌真好听呢吼，
1: 哎、
0: 啊，歌拢给您放了了，
1: 对，
0: 爱去讲，我的产品你来找罗江小姐，我的产品足好个，哎啦，免讲啊，那听哦，来住下从商的唔当，
1: 啊，你都自身都加保养好好，
0: 对啊，
1: 都免得安尼一尴尬，免落住下，安尼都。煮个嘛，
0: 炒个嘛，有去光拍了了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
0: 哦、嗯。食咱的产品，咱的产品二三十年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买顿来食，啊，你就知影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啊，咱的地址来
0: 啊、
1: 哦。
0: 对啊。
1: 哎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。三品妹啊，日子哦，
1: 嗯，
0: 加罗岗小姐提安尼吼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那时间到位安尼，
1: 嗯，
0: 明天就过来了。
1: OK，
0: 哦，梦琪啊，
1: 挂紧张。
0: 那个所有朋友，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牛爪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多谢各位朋友对今晚都去听曾建文讲一点真久的因果故事的单元，以及小启示的单元。希望大家对咱节目有任何意见要批评指教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节目中甲咱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甲黄龙三桂百宝丸，若未清楚、未了解，要问的，则欢迎恁卡电话来吼，2288-6610。啊，咱即马介绍几站来进行，今仔日曾建文为大家安排节目的内容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咱人是社在社会上不使无朋友，好朋友会赐予咱友情。这种友情啊，予咱袂感觉讲空虚甲郁闷。友情的鼓励，会予咱提出着勇气向前，搁再拼。有真侪人个性真内向，伊无爱交朋友；，某人伊个性真倔强，修养搁无好，所以讲无朋友。根据医学上的统计，个性内向的人无朋友的人，较容易得着脑神经衰弱、甲七情病。在咱社会交朋友会当鼓励，会当互相帮忙，互相会当交换知识。俗语讲啊，以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即句话意思就是咧讲，若时常甲朋友伫咧开讲，会当得到足多的宝贵的经验甲知识。交朋友唔是叫你讲朋友少咧吼，啊就去舞厅啦，去酒家啦，还是来跋筊啦，那安尼不就变成酒肉朋友？生性够生财啊，交完朋友都爱撇离万计。交朋友那是交愈济人，事业绝对会愈成功。时常找朋友伫咧泡茶开讲，检讨事业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来劝导，互相来鼓励，安尼不但精神爽快，智慧交流，咱的常识，咱的魄力，会阁加进一阶层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唔通时常家己一人关喺厝内面，只要你大声伸出着你友谊的双手，自然就会接受着友情的暖流。搁再来，人生开始第二段，咱人啊，拢有梦想。人人拢伫咧追求幸福，不过要追求梦想甲幸福啊，千万唔通盲目乌白追求，安尼咱才袂吃亏，颠倒来失去着幸福。要追求将来的幸福啊，咱就爱改，大先顾及咱的实力甲现在的环境。顾及了后，咱甲定一俩理想，啊，然后再一步啊一步落去进行。聪明的人伫咧追求幸福啊，是大先好好啊把握着现在。将眼前好的一面落去做基础，将眼前歹的所在甲改掉，然后再个用咱的气力，一步啊一步落去发展进行，安尼就会当得到理想中的幸福。搁再来，一个人伫咧社会。

想做头路，你车半事业，上界惊就是自暴自弃，无法度通接受到考验。一个受到打击了后，伊就爬未起来啊！伊永远变成一个无气魄的失败者。一若安尼，伊真正是卡输一丛树啊！你若看一丛树啊吼，你若用锯啊甲锯断去了后，伊表面上伊好亲像是失去啊，但是伊一天一天佫吸收着露水，吸收阳光，伊的树影啊，佫对边啊发出来啊，伊佫重新开始，一日一日一直咧长大。有一天，伊的比原来的树啊，佫较大丛，较切脆，较无声。咱人伫咧社会上伫咧做头路啊，一定拢会去遇到困难。只要咱也是骨力，卖平淡，时常吸收新的知识，无论是啥物困难，拢有克服的一天。何必到自暴自弃呢？自暴自弃啊，是无志气的人的致命伤哦。成功甲失败也介在伫这个时阵尔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爱有树木记登去，搁再发新意的精神。伫我较早伫咧开中医诊所的时阵，我中医诊所内底有一位中医师，伊叫做陈基碧。这个陈基碧老先生老中医又甲我讲，讲咱中药学问悬亲像山，深亲像海，五行的变化是真深。咱五脏拄好配合五行，肝是属木，心是属火，脾是属土，气是属金，啊，身是属水。这五脏啊，有相生相克的作用。木会克土，火会克金，啊，土会克水，啊，金会克木，水克火。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若是有肝病啊，若是无提升对胃甲顾起来，免外久就会引起着胃痛。有心脏病的人就会并发气喘，有胃肠病的人啊，腰子就原来未用；有肺痨病的人，肝机能原来未好；有腰子病的人，就原来引起着心脏无力。这是五脏五行的连带关系，因为有这个关系啊，落药的时阵啊，一定爱兼顾。所以讲，就过一个治疗方法，隔离的治疗方法，相生的治疗方法，甲相克的治疗方法。这个医师伊功夫的深浅，拄好伫遮尔。过去啊，陈基碧伊常常伫咧甲我讲，治病用药爱关前兼顾后，身体食虚弱的人爱用三分攻七分守，有时爱用五分攻五分守，有时爱用七分攻三分守。开药的时阵爱冷静，十二经十五路，七经八脉阴经药绝对唔通忘记的，千万唔通讲执迷立立，啊看病大药。那安尼都无够格，通好做医师啊？过去陈基碧的交代，陈基碧的传授，我受用不尽。我即马介绍过来讲人生的小启示。人生虽然是短短几十年，有在调活过36500天的人，并无介济。在这个人生的当中啊，所看到的，敢那亲像卖完的人较济，感觉讲伊正快乐、正知足的人是无几个。人讲家家是有本难念的经，就是安尼。佛家讲人生是苦海，这个意义啊是真深，包括生、老、病、死所经过一切，甲人生所遇到的一点一滴。遇到快乐的时阵，会感觉讲时间咧过遐短；，若遇到痛苦甲不如意的代志啊，就会感觉讲咱时间是遐尼长，感觉日子是真歹过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？要如何才会当有快乐的人生呢？那是加入一个真啦，原因有三字尔尔，就是未知足。因为咱人有七情甲六欲，真歹控制。要如何才会当让咱人的人生快乐？这见仁见智，所要求的无同款。不过佛家讲前世因，就是这世的人的果；，也这世的人的因，就是后世的果。那是会当。知影因果，会向知足，啊那安尼，这个人生就会感觉讲真快乐。无论是你若遇到什么代志，甲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行，对好的一方面去甲解决，人讲正善，就会正愈济人所得到的善果就会愈济，要那伊就会得到快乐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的意见唔知如何？啊，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，这段故事叫做情甲义。有一个好家人，有一天伊坐船要过一条大溪，本来这条溪溪水并无介错流，并无介深，溪中浅的所在，还佫有真侪大粒石头看会到。实在讲，伫迄个好家人。

坐船过去的时阵，山内出落大雨，山风煞破发，大水对山内一直流落来。迄、那个好家人所坐船出来并船，迄、那个好家人和大水一直解流去。好家在，伊摸到一粒大粒石头，伊来爬去哩石头顶，伊伫化救人。伫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过船要来掠鱼，伊看到有人伫咧化救人，迄、那个青年人伊赶紧过船要去救人。但是水是真拖流，船的速度伫咧过是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真着急。伊讲，你可甲过较紧的啦，我小赚了500块予你啦。但是船同款原来是过真慢，迄、那个好家人伊阁着急啊，伊阁喊咯，你较紧的啦，过较紧的啦，我小赚了1000块予你啦。迄、那个青年人船原来阁过袂紧，迄、那个好家人看到水已经淹到伊的脚趾咯，伊阁大声喊叫啊，伊讲你尽量过啦，啊我予你10000啦。伫这个时阵，船不但无较紧，阁比到拄只个较慢，伫这个时阵啊，水已经淹到脚腿啊。迄、那个好家人，伊非常的着急，讲你过较紧的啦，我50000予你啦。船得要到位啊，确实已经未赴啊，差一点点啊尔。迄、那个好家人去予大水甲流去咯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随潮上去，来坐伫个岸边，伊放声大哭。迄、那个青年人伊自言自语讲：哎呦，本来我是要救你的，我出发点是为着伊，唔是为着你啦。啊，你是安怎又要用钱来甲我引诱啊？我想讲，我若是较慢甲你救吼，你钱都会愈出愈多。小查讲，我会贪念，煞误着你的性命。到底这是什么人的罪过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他拄仔我所讲的这段小故事，到底是什么人罪恶呢？看人抱来去水的，要去甲救，伊出发点是一种的道义，是一种好人的正气。上起头，伊根本都唔是要受人报答伊。可是迄个有钱的人，伊用钱来鼓励迄个要救伊的青年人，叫伊过较紧的。钱财煞动人心，建立煞来忘记，结果一个无性命，啊，一个是失意，搁再兼失意。伫这个咱社会上啊，有真侪人，拢叫是讲钱万能，钱甘真正万能。参像故事中的好家人啊，都是去予钱解害死的。伊若卖用钱甲人引诱，船绝对会加较紧到，伊都袂去予大水解流去，伊都袂无性命。钱虽然是真好用，但是啊会相用，那是未相用，煞变成伤心之物。那是有钱的人，爱感谢天地对伊特别特别的照顾，也爱感谢老爸老母赐予伊性啊好的身躯，爱该感谢老爸老母的栽培甲养育，这就是一种前世修来福运。有钱的人爱抱着感恩的心，多做淡薄仔功德，多做淡薄仔善事，这世修就是后世的人的果。有钱的人也是不想做善事啊，只求本身要飘到伊的享受啊，有福要甲伊享福尽，一到尾啊，绝对是会后悔啊。

这个世间的代志呀，真正是无奇不有啦。今麦吼，我不过讲个故事呢。这个故事的名就是叫做《冤魂现形记》。这段故事啊，会算是真实的故事。今麦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。在咧民国十三年的时阵，在咧陕西省啊，有一位营长。这做兵吼，会当做个营长嘛，会算讲是已经两蕊梅花啊呢，是中教啊呢。在咧民国十三年啊，会当做个营长啊，已经是官大含个大了。就是啊，这位营长呢，伊自毁伊家己的前程，伊贪恋女色，来做出着伤天害理的代志。有一天啊，各位，营长的书记官结婚，因为部下在咧结婚，营长伊原来也来参加着书记官的婚礼，就对。迄个营长啊，伊看到新娘啊是遐尼水，生做天珠国妾。迄个营长一日回去了后，煞未困去啦，脑海当中啊，拢是新娘的形影，就对。伊并无。退倒转来想一下，迄、那个新娘是人的某哩，却是部下的某哩。伊本身也已经有某的人啊，佮有三个囝正大汉啊哩。营长啊，伊避实所避，伊时常借机会来书记看因厝内面，伊愈看是愈爱，愈爱愈控制袂掉。营长伊就想空想胖，要得到迄个新娘。营长伊时常将书记官改调出差，过关过省去接公事就对。营长伊就找机会要来亲近到这个新娘，可是啊，拢袂当如意。营长伊心肝是正硬，硬挂一个罪名，讲讲书记官通敌，就安尼将书记官改枪杀。伫战乱的时阵，营长有权利枪杀部下哩。伫营长的想法，将书记官改枪杀，伊就有法度通得到新娘哥。各位，人讲色不迷人，人是猪迷，就是安尼啦。敢真正得会着心？各位啊！这个营长啊，伊为着要得到迄位新娘，硬将书记官呢，改挂一个罪名，讲书记官这个人通敌，就甲人枪杀掉啊呢。书记官的某结婚才无偌久，就发生这款代志，佮看到营长时常来找伊，想要亲近伊就对。迄、那个新婚才无偌久的新娘，伊心中有数咯，伊想要报复咯。不过新娘伊所用的手段，原来是超过浓毒。有一天营长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！营长伊直接讲要带伊做睡衣。迄、那个新娘讲：，除非你即阵无某无囝啦，将恁某囝改头好死啦。只要你若是无某无囝吼，我则要嫁你啦。迄、那个营长啊，心肝真正叮当啊，心肝煞掠趁远啊，吼、哦，有够无良心的哦，有够无人性的哦。营长一日回去了后，就提毒药啊，将恁某囝拢甲头头死都丢，讲是敌人派间谍来毒死的都丢。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营长啊，伊就来找新娘咯，逼新娘一定都爱嫁伊。新娘因为之前有答应过，讲伊若是无某无某无囝，才要嫁伊。新娘真是答应着这层的婚事啊！都有时两个人啊，就举办结婚典礼。伫结婚典礼迄一天呢，有叫人啊来翕结婚相片啊。结婚相片一个摄出来啊，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当发生咯。新郎甲新娘一个看到这张相片时阵，大惊失色咯。原来啊，

神龙甲神灵的后面啊，有徛五个鬼魂，鬼魂竟然现形伫咧相片内中。伫咧翕这张相片时阵，只是神龙甲神灵了了哦，后面并无半个人啊。鬼魂的形影，佫看得出是甚物人呢？神龙甲神娘看到迄张相片了后，因两个人煞大惊失色，竟然鬼魂会来甲因斗阵翕相。徛伫咧神龙后面是神娘的情翁书记官。叶面形是真凶恶，头壳起下呢有一坑流血都着，是当时被人枪杀啊，枪支所拍的伤痕。啊，徛伫咧神娘的后边呢，是神龙的警车甲三个囝，头毛闪闪闪，怨气冲天。根据人的判断啊，因是冤枉来死的个，一个是要倒来掠神龙，另外四个是要倒来掠神娘。因为新娘当时有甲兄长讲，只要你那是无某无囝，我就要嫁你。为着这句话啊，兄长啊，才会毒杀着因某囝哥。在迄一暝的当中，新娘煞神经失常，搁家己吊刀自杀啊。兄长我那良心发现，我那取笑同款，家己一直讲出着伊害死部下、害死伊某囝的奸罪哥。这件代志啊，上司知影了，上司就派人调查了。兄长甲尾啊呢，就安尼判军法被枪杀。各位，这是害人的恶报。小姑在咧讲，天理是昭昭，对不？为着迷乱女色、不择手段来做出着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天理不容，国法阁不容。上届冤枉的，就是新娘，伊原来是一个被害者之一，起头伊是要报复，伊想袂到讲为着一句话，竟然来害死着四条的人命。所以小姑在咧讲，冤报冤，仇报仇，风波几时休咧？杀人是人杀。上起码杀人一万，嘛爱自损三千，即何必呢？伫咧民国十三年发生这件代志了后呢，迄张底片啊，有洗真侪相片，发出来一个坑势。世间的代志啊，会使讲是无奇不有，人生在世，也是做善事较好，为恶唔好。所以佛教伫咧讲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即马吼，我要阁讲个故事啊，是真实个故事，是最近啊才发生个代志都对。即马曾建文吼，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个经过。这个故事个名，我甲号叫做《跋筊害死人》。这个大将军东势镇这个所在吼，各位，东势镇啊，本来是一个民风朴实个乡镇。那对台中要去离山呐、花莲呐，一定爱行横贯公路对无？啊，东势镇啊，就是伫横贯公路的这个第一大镇，沿途的风景啊、景色啊，会使我是真水，草木阁真旺盛，阁真青翠，溪仔水是真清。当时国管这个所在呢，原来是一个小风景地区就对。本来这代人啊，有的是做农，啊，有的是做山。有种真侪葡萄啦、梨啊啦、奶子啦、枇杷啦，包括甘蔗桃啊，都对。啊，有诶吼，兼一个做生意安尼，即个真诶百姓诶生活，会算是改善真侪，愈来是愈好也都对。都是因为生活有较安定，都有存钱啊哩，所以讲，都少部分诶人要求享受，要找消遣啦。讲啦，会肯享受，人生讲才有价值就对啦。啊，有真侪人求消遣，求了唔对去，却利用着跋筊来伫咧做娱乐。事实上，各位跋筊并无哈多通求着娱乐，跋筊所得到呀是生神兼生心。跋筊啊，会使人一直热，一直沉迷落去。愈跋筊啊，就会愈自私，就会愈刻薄。度量的当中，伊就会愈来愈歪。那么有亲情啊，有当时啊跋筊尾啊吼，煞变成无亲情。伫咧跋筊的时阵，那赢啊，就想讲要赢一个较侪哩。啊，那输到底啊吼，都派脾气啦，高兴低啦，然后去得失着别人都着。为着小小块块一颗银啊，都咧冤家相拍呢。查甫人各位那是爱跋筊，这是有够悲哀都着。啊，那是查甫人爱跋筊啊，也够较狼狈都着啦。有一个富人人啊，因为伊跋筊，却将伊翁婿这个性命甲跋跋无无去啊。稍等，我再来甲讲这段故事的经过。今麦我开始来甲讲马玉娇这个富人人，因为伊足爱跋筊的，将因翁婿张天来性命甲跋跋无无去。张天来甲马玉娇，因是东势镇啊，原来是一个标准的古农，因开垦山坡地，做真侪葡萄甲荔枝，因为因真骨力，苦心伫咧种植。

因当年的修行也算是足好足好的，年年啊拢有存钱，家境的当中是一直好起来安尼。本来啊，因的生活是真单纯，透早真早就起床，大先煮早顿啊，顺续甲囡仔早一个便当咧，送囝出门去学校读书。然后啊，因两个阿婆才出门去山顶管理着果子啊园，都摊草啦、种药啊啦、压水啦、接机啦。啊，个也肥啦！啊，到日头暗的时阵，因才有倒转去厝内面，食饱了后，就开始看电视，来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。张天来甲马玉娇因这对翁仔某结婚已经30年来，拢是过着这款的生活过。30年来，因真平安、真快乐，已经过去啊。两个后生也已经娶某，搁再生囝咯。三个查某囝，原来有好的规划过。因本来有存淡薄啊存款伫咧银行，讲起来啊，各位这款人生是真好，真爱知足啊，对无？会使好好啊，落去做阿公阿妈哩咧，来享受着晚年一日啊哩咧。但是啊，各位所求的享受，求了唔着补去啦。马玉娇伊才48岁，娘娘张天来是50岁。两个翁仔某呢，因为有后生新妇伫咧替手啊，因家真闲。马玉娇上起头是去跳土风舞。哦，这是一种消遣啊，真好的运动。因为是过头闲，三个人做伙啊，都捡一只红点就对。一分的输赢才1元尔尔哩。讲起来，各位这是消遣性的就对。啊，到尾啊，煞变成大家伫咧博，有当时啊，就博较大一丝丝啦，安尼。到尾啊，连查甫人嘛参加落去博，愈博啊煞愈大就对啦。悲剧就是安尼，唔才会发生啊。本来是利用暗时啊消遣一下，啊，即阵煞无分早起时啊、下晡时或者是暗时就对啦。马玉娇一直迷路，伊一个有闲的当中，就走去跟人跋筊捡红点。一直到有一天，因翁婿张天来走去找伊啊。张天来看到某，愈来是愈唔是款，想要甲阻挡，无爱和因某跋筊。张天来伊本来心中都已经有100岁了，伊佫看到因某甲查甫人伫咧跋筊，其中有一个查甫人佫是外地来，唔是江浙人哩。张天来看到某一直输，已经输500块。庄卡人各位本来就是真欠嘛，看到某输500块银，张天来本来心中就已经有100岁了。即阵佫看到某输缴，但是张天来伊家己的某无骂，伊煞骂另外伫外庄来的迄个查甫人，讲人是教徒，专门伫咧进教的啊。有时两个人啊，都开始起口角就烧骂，到尾啊，煞冤家相拍就对，好咧家在，互人家扭开去安尼。但是因两个人拢还阁真生气咧。张天来一直安尼将某叫转去过。张天来虽然是50岁啊，火气还阁真大。伊徛伫咧门口啊，等迄个外地人准备要阁甲人修理就对。实在讲，迄个外地人还阁比伊较歹。伊个车顶啊有一支开山刀，本来啊是做山做炒茶用的啊。伊车一个开来到张天来的厝前，故意将车开真慢。张天来看到人开车来，出嘴就讲骂三字经。迄个人一停车咯，开山刀举了呀，就来向张天来连劈5刀啊！有时张天来伊着重伤，伊满身躯全全血。张天来伊搭着重伤啊，伊每满身全血，一个送到病院时阵啊，已经是奄奄一息咯。马玉娇伊后悔咯。伊若是卖跋筊的话啊，翁婿都袂甲人冤家，都袂着重伤，无性命过。伊的晚年敢是真幸福，真好过哩啊！马玉娇伊讲：天来啊，我以后唔敢去跋筊啊！张天来伊倒伫咧病床，好亲像想要讲话，但是伊无法度通讲，讲袂出来啦。张天来因为无法度通忍一时之气，就安尼来离开世间。本来啊是一件小小的代志，娘娘，即阵却变成大悲剧。马玉娇伊变成受亲戚朋友指责的大罪人。喂，即马搁再讲倒转来，各位，张天来那是火气卖遐尼啊大，卖搁有第二次跟人骂，伊就闪过着即场的灾厄过。即马我搁来甲讲，迄、那个外地人，伊因为轻强好动，伊害死张天来，伊嘛后悔啊。因为一代人都爱被迫行，令日啊，剃汤的生活失去自由，上起码爱伫个监狱个内面关6年以上就对。为着一口气，各位吞袂落去啦，都爱伫个监狱内关6年以上，这敢有代价心咧？跋筊啊，真正是害死人！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若是修行的时阵啊，要消遣，咱千万唔通跋。

跋筊啊会互人沉迷，会使人度量愈来愈低。跋筊啊是愈跋愈大，到尾啊会误着一生，会引起着家庭破裂，说落去会引起着事业失败，会变成着悲剧。所以你若感觉讲工课做做咧，人啊伫咧无聊的时阵，你会记得多听一寡正直正直的大法师、佛教的法师来讲经说法。哦，迄个时阵啊，会当互你心理上、甲心灵上，会当得到真大的安慰。各位朋友，你讲是毋是咧？那么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都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玩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、哦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未侵吼，伤肝足厉害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较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喙齿未卡未高，啊，气化未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但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未冷未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，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的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多用哩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都对。有的人吼，较早少要爬山，阿都吼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阿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。阿位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，阿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参鸡百宝丸，加倍顿来食。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，

0: 一盒千八，主文的电话2288-6610。
1: 各位听众朋友哈，今仔日曾建文要讲的故事，这个故事的名是真特殊，叫做《阎罗王的三张被》。即马吼啊，我就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。有一天，阎罗王伊打鼓升堂，命令鬼卒随时去掠阳间的周大万啊，甲这个陈水生这两个人。鬼卒啊，领令了后，就随时将周大万甲陈水生掠来到阎罗殿啊。周百万伊是一位老人，已经是76岁老人。一陈水生伊是一个少年人，才20多岁啊，一个老的，一个少年的，规一个阎罗殿，声声拢伫咧画冤枉歌。周百万这个老人就讲：阎罗王啊，你安尼掠我来吼，阿无事先甲我通知一下，阿我咧雄雄虎虎，阿无将后事交代好伊好势哩。尤其是我外面吼，啊有借人真侪钱，我的子孙啊都唔知影呢。即阵你即要甲我掠来，啊我这个钱就都无法度通我讨倒转来啊。你应该爱赐我宽容，互我将钱拢总讨完，将后事拢交代好好势了后，再佫将我掠来，安尼好无？有时阎罗王听听来讲，
2: 唔是人欠你的钱啦，是你顶世人欠人的啦。你共放荡来，共食人的骨头，蹲积如山。你母家己，互人家血破产。当然啦、啊，人若是顶出事欠你的，拢害你啊！即阵人欠你的，是你顶出事啊，无害人。啊！你讲我无甲你通知，就派人甲你掠来。我要掠你的进程，就已经啊有发三张批予你啊，是你家己本身未肯觉醒而已。
1: 周百万伊听听来讲，
3: 啊，我根本也无接到你的批啊啦。
1: 阎罗王讲，
2: 我第一张批发予你的时阵啊，是你50岁迄年，你有一天忽然间会感觉讲你的头晕目暗有无？
1: 周百万讲
3: 有啦有啦。
1: 阎罗王讲
2: 是啊是啊，啊，这个时阵就是伫咧甲你讲，你的身体已经是衰退啊，你应该都要好好啊照顾身体啊，落去保养身体啊你。你袂使搁再争名夺利、贪欢好色啊！你，可是你无听我的警告啊！你搁继续迷恋在色。
1: 阎罗王搁讲，
2: 要拿第二张批，是伫个你60岁时阵，你有一天伫咧嗑鸡骨，喙齿啊煞落一齿。伫迄个时阵，就是我伫咧甲你警告，讲你老啊啦，你都要检讨到你在生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有违背着良心无？有违背着天理无？那是有，你都要赶紧好好检讨一下，你都要做来补偿人。就是你无安尼做啊，要那第三张批是伫个你70岁时阵，头毛规个拢总翻白啊。这个时阵就是伫咧甲你警告讲，你都要加做善事，落去行善积德。看会当啊，添福寿未？就是你并无安尼做，反倒转安尼，你阁继续伫咧放工放荡来，因为是你真可恶啊！贪有着100万的家产，顶无偌久，你厝边啊迄个官夫破病病到真严重，因囝来甲你借钱哦。你看因厝都真善车哩，你不但啊唔将钱借人无担紧啊，连一出啊共倒卡手都拢无爱，参像你这款人啊，要来会使互你食过80岁哩。和你食到76岁啊，就算讲是真好啊啦。
1: 周百万伊无言可答咯，只好就认罪过。啊，我即马过来甲讲陈水生这个少年呢，陈水生伊才20岁尔尔，陈水生伊就甲阎罗王讲，阎罗王啊，我才20岁尔尔呢，啊我还未娶某的呢，还未传后事的呢，我嘛无接到阎罗王你的批呢，我不应该这么早就来阎罗王你这个所在报道啊，我不应该要求啊。阎罗王伊听听来讲。
2: 你接到的批不是普通批哦，各拢是寄限时批予你的哦。我第一张限时批是伫个你16岁迄年，你有一个朋友，伊无爱读书，伊无爱听士大人的教训，伊专门伫个做太保，一时个伫个欺负人，伫个共拍，伫个共恐吓。有一天，伊骑一台奥多麦电行熊，伫市内骑快车，结果啊，去碰到一台卡车，一命煞乌乌哀哉离开世间。这就是我甲你警告的第一张批，而且第一张批阁是限时批。
1: 有时阎罗王伊阁继续甲陈水生讲，
2: 第二张限时批啊，就是伫个你18岁时阵，你的厝边啊有一位王某某，

一挥挥三座，一抬人抢人，武量就了家父你，阁真不好。阁会骂因是大人。有一天，伊跋落去水里，去予水甲淹死。这就是我所发的第二张寒食的批。要那第三张寒食批是伫个你20岁时阵，你有一个高中的朋友，才高中毕业尔尔，都惊舞厅，都惊酒家。

死在一个查某囡仔手中，这就是我所发给你的第三张批。这三个人拢是你的好朋友，伊的行为拢是挑人、骗人、怪人、害人的行为，下场拢是遐尼凄惨。但是啊，你看了后，不但你未肯检讨到你家己的行为，最近你所做的行为变本加厉，阁比因较厉害，阁较恶毒。参像你这款人留伫个世间有啥物路用呢？所以讲，你昨暝伫咧共啉霸王酒的时阵，你共啉个醉醉醉，我就顺耍派鬼卒甲你抓来啊！但之声伊听着阎罗王安尼讲，伊无言可答啊，伊只好啊认罪过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就是叫做阎罗王的三张批啦。各位，事实上阎罗王要抓人的进程，拢唔呐干呐发三张批尔尔呢，只要详细个想看卖咧。有当时啊，拢发差不多有几十张的限时批。那有想要长岁寿的人，就是做代志爱凭良心，爱行善积德，绝对唔通夭寿用要共讨债开。啊，那安尼唔才会长岁寿对无？到时阎罗王就袂来甲咱掠，吼、哦、是金童玉女来带咱去的歌。啊，那皈依三宝，佛法僧，好好啊念佛，好好啊修心养性。好好啊，接本神知识来了解佛祖的真理。啊那安尼，临命终时，到阿弥陀佛提莲花来接引。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呢？希望大家一旦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，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哦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从这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啊，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，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你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，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，袂疼你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、哦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今日讲去伤着咱咧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若无都。太太呢，口臭，红菜才会知，啊，若无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条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呐，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？串起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，吼、哦，迄吼、哦、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、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山龟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。

拢三几百保安三关，啊，佮三阿日军套行车甲我提来，安尼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两下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日军套，一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百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那滚草是规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百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小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老高兴的朋友吼，赶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做文，立根草，那滚草哈，做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1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麦我要讲的故事吼，是发生伫咧民国39年，是真实的代志。这段故事啊，真好听，希望各位能幸福人生的听众，大家继续听我讲故事。今麦我开始来甲讲起，伫咧民国啊39年的时阵，伫咧金门啊有了一对姓王的翁仔某。有一天啊，这对姓王的翁仔某吼去野外伫咧做工课。黄昏暗的时阵啊，因看到日头要落山，农村人嘛，拢嘛是安尼嘛，拢是日头呐还未出就出门，啊日头那落山叫入门。那么这对恩爱夫妻呢，强出搁强进，同甘搁再强苦。正在因这两个人经过一条正偏僻的小路的时阵，因有看到有一位正细汉的囡仔坐伫路边伫咧哭，这个囡仔大约差不多3岁尔尔。这对夫妻呢？看四边的当中，当中也无大人，天也已经暗了，就将这个囡仔甲捡返来厝内面，正小心嘛，伫咧照顾着这个囡仔哥。哦，就甲囡仔洗身躯，佮特别去街仔的所在买新衫新鞋，来予这个囡仔穿安尼啦。有时过天光，这对翁仔某一世界啊，都打字条，看有啥物人碰见囡仔无安尼。可是啊，当中无人来找囡仔。有时这对姓王的夫妻就安尼将这个囡仔呢当作是家己的亲生囝同款，小心嘛来一个家己照顾。迄个时阵啊，金门啊是一个阵地，蒋匪军啊时常出军扰乱金门，时常啊乌白拍大炮攻击着金门这个岛。可是啊，拢总攻不入，拢予咱金门的这个国军啊给拍掉安尼啦。伫咧民国40年的时阵，这对姓王的夫妻呢，因想讲金门是一个阵地。归去啊，搬来去台北住，就安尼就将这个囡仔带来，一家三口啊，就搬来台湾台北做小生意咯。有一天啊，两个翁仔某呢，困到半暝的时阵，两个翁仔某拢雄雄醒起来，伊看伊，啊伊嘛看伊，就丢。王先生伊讲，牵手呀，牵手呀，嘿，我拄只梦见一个真奇怪的梦，你真。王太太伊讲，啊我嘛是，啊无你大声讲，互我听看卖好无？有时王先生讲，我拄只吼有梦到一个军官呢。伊讲吼，伊姓杨啦，伊伫咧金门啊，烧阵的时阵吼，正死去啦。伊讲吼，咱捡到迄个囡仔是伊的囝呢，伊对咱呐，会使讲是非常的感激，希望讲咱会当将迄个囡仔，甲伊当作是咱的亲生囝，咱甲养育好大汉。伊佫讲，伊伫咧台北市啊，中山北路吼，伫咧鬼龙鬼巷所在啊，伊有一个好朋友，伊的名呢叫做李志伯，伊有一卡皮箱啊，寄伫迄个所在度着。皮箱的内中啊，有四书西装，美金嘛有100块，零下银有30个，希望咱会当去改官道转来，算是对咱翁仔某啊饲因家报答的这个温情。王太太伊听听来讲，翁仔啊，阿来才拄啊好，我嘛忘记这个梦呢。但是因这对翁仔某过天光啊，拢阿哥抱着半信半疑，唔敢相信讲因昨暝梦到的代志是事实的。搁再经过差不多一礼拜啊，有一个姓平的朋友来拜访王先生。王先生伊就将做梦的代志呢，来讲予这位姓平的人听。平先生讲，做梦啊是人人拢会，有的是因为脑神经衰弱，平常时啊吼，啊段的空思妄想过头来引起的啦。啊，有的是因为伊的身体较虚，心火大，心血不足来致成的啦。不过啊，恁所做的梦，梦家呢有地址，搁梦家呢皮箱的内中有四书西装，搁有100块的美金，搁有30个零啊银，梦到这尼啊真，嘿，搁是恁两个翁仔某同齐梦到的，嘿，这有可能是事实的哦。我建议讲，你去印证看卖，来完成着死者心愿啊。但是王先生这对翁仔某假强笑呢，有时这件代志啊，那不是事实，会让人讲伊是财迷心窍啦，是神经病的就对啦。搁再经过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，有一天王太太呢，伊忽然间心思不宁，伊好亲像是要主动去中山北路找李志伯先生这个人，要来甲提回迄卡皮箱，就是伊搁再三心两意都着，伊极力伫咧压制，那是想无爱去的时阵，就感觉讲真艰苦哩。有时王太太呢，伊家己坐车就去印证了，伊看到中山北路。鬼龙鬼河堆鬼段的所在，系真正有李志伯这个人。有时王太太伊感觉讲真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，阿哥伫咧后边的各位，就是伫这个时阵有一个人就出来啊。这个人啊，正正就是李志伯李先生哥。李先生伊看到王太太讲，
你是不是王太太的哈？王太太想讲，这个人我唔捌伊啊，你伊莫名其妙讲是啊是啊是啊。李先生伊真好，你讲哦哦，那安尼赶紧入来面子，我听候你足久个啊。

咱弘扬三皈百宝丸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，弘扬三皈百宝丸都登去食。食了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不会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不来记啊，你小姐嘛不上来，啊你嘛不搞上来，我买几来抓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皈百宝丸吼、哦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吼。哦通血咯，坐入去，互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坐入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硬，吼、哦，啊坐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、哦，啊都拢伫个厝内。

来求我呢啦。哎呦，我身体来这歹，哎呦，我身体来这无健康，哎呦，唔呀，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。哦，有亲戚朋友爱求我呢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特别满咯，身体特别硬咯。你也去听到曾经门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，安尼，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千八块啦，哦。啊！你若一摆甲买三盒吼，介绍介绍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，啊，顾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钱多，啊个唔敢开，安尼吼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，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个就对。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再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句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妈妈咯。那么先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哦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。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军大补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